弄出四句，我把句句了口门里下，你的兄妹是谁？但一个威风帮队在写的。哎呀，你哪写的不是刚想事情？脑袋想起来子，记得当初那楼阁前朗向我也谁在打死我阵，你夫人说不肯。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，阿伟得了屋里向女子高些的。哎呀，后来来念一些门里的呀，一身泥巴，看上去很是出头。这样子规矩应该配听的呀，阿伟得的谁是个？

那就是个后生，等于老没听上子。现在本来是妹子呀，哪叫做亲妹子家？是这样，什么叫做亲妹子呀？哎呀，黄总妹子马上亲你，刚不就听到？那。

就闭着脸自美，上有分庭记者，为是了后头三郎相，江南大王见侬三三，见得我满脸红的，军阵带你一来早，不养侬少，不理接人之志，带着雷郎相去，给总后头跟你雷出来的，侬哎呀难为人家。嗯，义妹，虚的虚是相称，为是见侬几句嘛。